0: 在你们可以吃点这个的啊，这怎么爱
1: 吃哎呀，我都有了你咋的别那么来跳哦，
0: 你干什么就到了一道来吧，
1: 来
0: 耶，我说这个不难呀了你，
2: 哎呦吼，说这个哎呦
3: Radio 사팔다 103.4 MHz
1: 那么来哟。

0: 欢迎你，
1: 嘿，这就是个我的什么
0: 爱情，哎呀，我都有了你，哪里别那么来气啊，哈哈
1: 哈哈，你干啥？就这来的来的，
0: 来，
1: 耶，我说这不难呀，你呢？
2: 哎呦，说今天哎呦
3: ，Radio 收听的103.4 MHz，
4: 真的吗？